0: 绝。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四、边区民族治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和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系列民族工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37年，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边区境内人民不分民族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一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政治平等，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充分调动了各民族共同参与边区治理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模式进行了反思，吸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历史经验，借鉴因俗而治的制度经验，摒弃了传统族群治理中高度依托士绅豪法等本地特权阶层的弊病。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注意调整不同抗战主体的经济利益，协调平衡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激发共同抗战的热情与意志。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帮助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减轻其税务负担，在粮食和日用品方面给予帮助，尤其是大力帮助建立工厂、开发矿山，使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对从敌占区和国统区迁来的少数民族家庭，边区政府帮助他们安家，给予救济或供带口粮，调配土地和生产工具，解决生计问题。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边区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度出现大量回民涌入边区定居的现象。文化上，中国共产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发展各民族固有文化，协助其发展教育，提高民族文化水平。边区各级政府大都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机关，负责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工作，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回民文化促进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发扬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中国共产党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目标，使之成为各族人民自觉接受的新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党创办的延安民族学院，在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勇担中华民族解放和推动国家发展建设使命的优秀人才。五、中国命运的抉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族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然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希望维持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1946年，国民党政府组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及光明的新中国，另一个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贫弱的及黑暗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坚定选择团结带领各族儿女追求光明的新中国。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大联合，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这一时期爆发了1230运动、520运动等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群众抗争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解放区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或参加人民解放军，或以各种形式支援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在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凝聚了新的共识，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主张发展反对倒退。国民党反动派完全陷入人民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阶段，中国共产党不断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靠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靠的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的信任。各少数民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过程。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侵略和西方民族主义知识的传播，各少数民族仁人志士也在苦苦求索民族自由解放，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最终都失败了。正如乌兰夫说的那样，一切可能的途径都探索过了，一切可能的办法都试验过了，蒙古民族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封建，共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革命纲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各民族群众真正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深刻认识到 各民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和繁荣昌盛而奋斗，少数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正是在黑暗摸索和血火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点，各族仁人志士才纷纷汇聚在党的旗帜下，一如百川归海，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新纪元的政治领导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明确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略。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提出，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县抵触的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在这一具有政治纲领和根本法律性质文件的指导和保障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包括五个回民自治区和一个蒙民自治区在内的一些区乡自治机构，促进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醒，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增强了他们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在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存在着被大国操纵和利用的隐患，也可能存在国家分裂的巨大风险。1947年4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明确指出，即将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所辖的自治区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4月27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郑重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区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联合政府，并非独立自治政府。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人民挫败了少数封建上层分裂势力的阴谋，创造了民族区域自治从理论到实践的光辉典范，为后来新中国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 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3: 您别那么办呢，
4: 我不但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3: 您这是为什么呀？
4: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3: 开工厂？
4: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5: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艺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艺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6: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5: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6: 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三个人，您在正中间。
5: 有我们这三个老头，有我的，只有2张是拍得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那个是1958年。
4: 小王，你这儿的黄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7: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5: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 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

0: 我觉得这个人，我把他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不行，我搜集了1000多。
1: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仁义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仁义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0: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2: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0: 因为他没见过，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晚上要看戏的这个剧场。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他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你们到我的化妆室。
2: 这是很大的尊重
0: 啊。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感觉中国新中国变了。
1: 兰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蓝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这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山上产金，地上有米，金米村。这个依据地上地下物产命名的村子，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一直用他们的淳朴勤劳与智慧表达着他们对有米有金生活的质朴向往。时光更替，梦想如春。不知从何年何月起，金米村里突然生出了一种黑油油的大地的耳子。他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一朵一朵一棚一棚地旺盛地生长。自此，那个曾经开山取金、耕田收米的时代就渐行渐远，随之而来的是令人欣喜的青山如金、绿水似米。今天，金米村在几辈人的接续努力下，早已演变成了另一个崭新的大世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在追日赶月，热火朝天地开启着新时代下的追梦故事。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一集。
1: 郑春，郑春，
2: 月夕啊，你还没走呢？
1: 是啊，你呀，为村里的事都累趴窝了，跟我说这话都能睡着。哎
2: 呀，这几天把人忙的，交谈后脑勺，一刻都不得闲。
1: 哎，刚才你睡着，是不是又梦见你爸爸了？
2: 你咋知道的？我是不是又说梦话了？
1: 可不是嘛，只喊爸爸。这山上的金矿都封了这么多年了，你说你这心里的坎儿怎么还一直过不去？
2: 先别说这个了。哎，月夕，现在几点了？
1: 我看看啊，马上就两点了。
2: 啊？哟，糟糕！下午村里收耳子，我这是要耽误事儿的节奏啊！
1: 怪我，怪我，没早点叫醒你。
2: 会呢，你这不叫我还不是心疼我吗？
1: 啊，去你的，谁心疼你。
2: 哎，月夕啊，我现在得马上去村委会了，要不你就先忙去吧。
1: 怎么跟我走？
2: 哎，那可不敢，不过村委一大摊子事还等着我呢，你多理解理解我呗。
1: 那个郑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件关于你和我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商量。
2: 商量？不用，咱俩的事儿啊你说了算啊，我先走了啊，月夕。
1: 哎呀，不是你什么呀，要是我能说了算就不用等你半天了。

0: 哎呀，郑春，我们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1: 哎呀，这都是等我呢。
0: 是啊，等你验货过秤呢。
1: 尹文叔不是在吗？哎呀，
0: 不
1: 一样啊，
0: 这能一样吗？对，不一样。
1: 没啥区别，我来了也是这么个流程。
0: 可有你在，我们心里更踏实嘛。
1: 尹文叔在，你们也要踏实。这离了我这颗胡萝卜还不坐席了啊？
0: 成不成席我不知道，反正啊，我们就是相信你，对不对啊，乡亲们？
2: 就是就是就是。
3: 哎呀，郑春，你瞧瞧我混的啊，再卖力气也是一地鸡毛，不入乡亲们的眼啊。
1: 那咋能呢？乡亲。

0: 们是和你闹着玩呢，你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1: 哎呀，
0: 嚯，这已经收了这么多了，玉飞，辛苦你了啊。
1: 我才不辛苦呢，你不来，他们这些耳子大户过秤一点也不积极，这是咋回事啊？这不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他们呀，就是想让你亲眼看一看他们种的耳子的质量有多么的好，多么的与众不同。
0: 哎呀，我们这金米村的耳子的品质，那都是一等一的好。来来来，乡亲们，抓紧过秤了。
2: 哎呀，来了来了，郑川啊，先称我的。郑川，你好好看看，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耳子黄。
0: 耳片厚实完整，面黑背灰，色泽光亮，不错，看，一等品了。过。
3: 刘叔，你那称过重的啊，往库房里边放。哎，对对对对对，往最里边。哎呀，马好马好。
2: 宇飞啊，你可把标记做好喽，千万不要把我的木耳跟别人家的搞混了。
3: 放心吧，刘叔，这都记得清楚着呢。
2: 你瞧瞧，库房里木耳包堆的都快赶上秦岭山了，这出了错那可不好查证啊。
3: 刘叔，您老就别念叨了，今年有咱们李正春支书亲自验收，亲自称重，还有我这个咱们金米村千年才出一个的大文书亲自登记，您老还不放心呐？
2: 哎呀，放心是放心，不过老话说得好嘛，小心驶得万年船吧。
3: 哎呀，看您说的，村里的事我是啥时候不小心了呀？刘叔，您老就别叨叨了，克里马萨，抓紧的。
2: 咋，嫌我烦了？
3: 这哪敢呀，这不人多我心里着急吗？
2: 哎呀，好吧，可我就是担心咱金米村耳子黄的好名声让那些想以次充好的人给毁了。
0: 宇飞，刘叔提醒的对，仔细点没坏处。
3: 哎，对对对，严把质量关，拓宽市场路，这是咱们每个金米村人都要铭记在心的木耳产业发展理念。
2: 没错没错。
4: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少在我面前胡咧咧，你不就是得了个一等品吗？
2: 没办法呀，哎，谁让咱今年种的耳子质量又好，产量又高呢？你呀，就慢慢排着吧，我得赶紧回家再拉耳子去喽。
4: 用句广播普通话，你这叫臭显摆，就你能不够，看看明年不超过你这个老小子。
2: 好啊，欢迎超过，不过你得有那个本事。
4: 嘿，死老刘，你别瞧不起人，你等着吧，我迟早会成为咱金米村耳子种植第一大户的。
2: 好志气。不过老金啊，我要顺便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耳子棚马上又要扩大规模了。
4: 对谁？小心闪了你的腰。

0: 刘老头，一大早不去石农你那个儿子棚，你冒在这儿干啥呢？没看见我正在带孙子吗？<笑>儿子可是你的命根子嘛，今天怎么还带起孙子来了？
1: 哎呀，别提了，村里的学校今天又停课。
0: 哎呀，难怪呢，咱村这个破学校，三天两头的停课。
1: 还真是误事。是啊，现在有条件的都把娃娃转到镇上、县上去上学了，村校里的娃娃越来越少了，学校也变得不太正常了。
0: 哎，以前没钱，也念不起书，这现在呢，钱倒是宽展了，可是又都跑到外头去了。
1: 可不是嘛，就单村里娃娃上学这事儿，就把人愁死了。
0: 老刘啊，干脆叫你儿子也把孙子送到县城念书算了。你要知道，误一代害三代呢。
1: 哼，我倒是想送呢，可那不是还得大人去专程陪读吗？我家没这条件呐。
0: 也是啊，你家弄了那么多的木耳棚，人是走不开啊。
1: 哎呀，还盼着孩子们成龙成凤呢。
2: 可这学校把人闹的，哎呀，愁死个人了。熬着吧，我想，总会有办法的。
3: 常丽啊，等一会儿宇飞和老书记来了，咱们今天务必把村里存在的卫生问题，在这次会上给他解决了。
4: 知道，可这开会时间眼看就到了，这他们怎么还不来呀？
3: 郑春，哎呀，这可咋办呢？这……哎，老书记，出啥事儿了？
4: 老书记，你别急，慢慢说啊。这于飞啊，为接我来开会，车在半道上，把那金有德给撞了。
3: 啊，把金有德撞了？
4: 这咋搞的嘛？
3: 程丽，你别打岔，让老书记说说具体情况。
4: 哎呀，都是为了怕开会迟到。于飞把车开得快了些，
3: 人没事吧？
4: 哎，从外表看就是蹭破了点皮，可那金有德非说他受的是内伤，躺在地上死活不起来啊。
3: 哎呀，这个于飞，赶紧送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呀！
4: 说了。 我和宇飞好话都给他说了几箩筐了，可金有德说啥也不干呢。
3: 不干？那他要咋了？咋个样？赔钱嘛！狮子大开口。那他要多少？
4: 3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3: 哎呀，他可真敢要啊！
4: 就是，
3: 哎，这个金老汉，他疯了吧？啊，这简直就是敲竹杠嘛！
2: 好了，程丽。
3: 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还是让我亲自去一趟吧。郑春，这事儿你出面不好吧？没啥不好的，那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就要去处理嘛。哎，郑春，金有德可是你未来老岳丈啊，他本来就不同意你和他闺女金月熙好，今天这事儿你要是处理不好，那可就把他得罪了。往后你和金月熙的事情，那就更不好办了。
2: 没事，我心里有数。要说吧，这金有德除了有些得理不饶人的毛病以外，本质上还不算坏，还不坏呀？啊，这金有德可是咱们金米村里出了名的麻缠人。郑春，我看你还是谨慎些好啊。
3: 行，知道了。老书记。
5: 今天的卫生会就交给你和常丽了啊！好好，那你去吧。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艳阳高照，这会儿却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在金米村的村道上，村文书尹宇飞的轿车旁边，半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0: 他不停地呻吟着，显得非常疼痛。
1: 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呦呀，疼死我了！哎呀，
3: 有的叔，有的叔，您看着，这眼看着雨就要来了，您老还是快点起来吧。我扶您起来，让我带你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1: 去医院，我也想去，我动不了嘛，你看这一动，我疼得要命。哎呦，
3: 有的叔，那您到底是哪里疼嘛？
1: 我这儿疼，
3: 这儿疼。
1: 我这儿也疼，
3: 那您，
1: 哎呦，我受的是内伤嘛，你肉眼咋能看得出来嘛？
3: 那这样，有的叔，那我现在赶快送您去医院不就行了吗？这，
1: 医院我是要去的，可是我，反正是你，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去。
3: 这有的叔，这是为啥嘛？
1: 不为啥，反正你就是不能一块儿去。
3: 不是，有的叔。是我

0: 你钱给我都行了。
1: 啊，不是，有的叔，你，好吧，就让月夕陪你去。可你要的钱也有点太多了吧？
0: 哎呦，哎呦呦，哎呀，这多吗？我咋没觉得？哎呦，这要现在上医院啊，这没个几万块钱备着，那谁还敢去看病呢？
1: 哎呀，没那么玄乎，您老说的太夸张了。
0: 怎么没有？你没听人说吗？医院大门往南开，有命没钱没进来。哎呀，
1: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有的说，咱国家的医疗政策现在可好得很，您说的那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儿。
0: 谁知道呢？
1: 哎呀，有的叔，您就少要些呗，我这没那么多钱。
0: 哎，你堂堂个村文书，整天开个大汽车，你连这点钱都没有，你说我这话，这谁信呢嘛？
1: 不是，哎呀，有的叔，满村人都知道，我这个村文书的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块钱，就这车。也是为了给村上的木偶跑销路，我自己贷款买的。您说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0: 你少给我在这儿哭穷！你小子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哦，你沾上毛比猴子还精。你瞧瞧你经营的那些木偶大棚，那规模，没个几百万那才怪哩！
1: 哎呀，好我的老叔嘞，那些耳子大棚可不是我家的，那是村集体的。这点您老心里很清楚呀，
0: 那还不是你说了算吗？哎，我可听说了啊，你们那儿子大棚，那每天的流水那大了去了，只要愿意，动动手指头，那3万块钱算个啥嘛？
1: 哎呦，您看这不是这么个事儿，村上面有书记有监委，那怎么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呢？
0: 哎呦，哎呀，我疼啊！
1: 刘叔，您这……
0: 哎呀，我疼啊！啊，反正这个我不管。你今天要是拿不出3万块钱，我跟你说，你就别想走。
2: 在村支书李正春赶着去处理撞车事件的时候，金米村的卫生大会也在叽叽喳喳的吵闹中开始了，大伙儿七嘴八舌的，早已吵成了一锅粥。
3: 江副主任，这会都开成这样了，不行咱就回吧。
4: 书记也不在，别开了，
5: 家里都忙忙的，还开个什么劲儿嘛？
6: 静一静，
7: 安静，大伙儿安静。郑春书记不在，还有我这个老书记呢。
6: 对嘛，你们吵成这样，是不把老书记放眼里了吗？
7: 常立，继续开会。
6: 好，同志们，咱们继续开会。下面我先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从现在起，以后上班搞环卫，谁要是迟到早退的，一次性罚款50元。
5: 一天工资都拿不到50块，你凭啥罚50块嘛？
8: 就是不合理呀！
9: 要我说，早上8:30签到，太早了吧？我要送娃娃上学，那根本来不及，能不能9点？
6: 我不可能安排过分的事儿，对不对？没有半夜叫你起来打扫卫生吧？啊，你有事儿偶尔迟到一点都可以。但到岗了能不能自觉打扫？好几回了，镇上的干部都在那说这随时有可能检查，就要把地上的破袋子呀都捡干净，可你们是咋做的？
9: 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来扫扫试试吧。
10: 作死的嘛，人家大家说嘛。
6: 我又不是没干过，别忘了咱们金米文明村卫生村的称号可都是在我手里扫出来的。
11: 哎，行了吧，别动不动就翻我老黄历了，都过去了的事就不再别提了。再说了，我们金米不还是文明村卫生村吗？是都市的吗？
7: 安静安静，都别再吵吵了。我来说两句啊。前两天啊，我们去人家安吉渔村考察学习，见识过人家的保洁员，哎，

0: 那可真是自觉认真呐、啊。咱跟人家比一下，哎，我都没脸说了。虽然说凡事都有个转变过程，但是有几条规矩今天必须立下来。第一，按江副主任刚才说的，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第二，签到满20天以上的才能领取本月工资。第三，末位淘汰，动态管理，一个季度或一个月淘汰一个人。现在不提倡把公益性岗位只分给贫困户，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有资格竞争上岗。啊，咱关起门来说啊，你们捡垃圾的时候啊，有几个弯过腰？我每次在村里走一遍都要把垃圾捡一遍。如果咱这地上连一个烟头都没有，那谁还好意思扔垃圾啊？
1: 那不是乖游客们不自觉吗？
2: 哎，不能这么说，游客是什么？那是咱们的上帝呀、啊、
0: 对吗？我们还是应该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作为金米村的主人，不管咋说都绝不能给咱自己脸上抹黑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第一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EFFORT 努力。 Avoid，
1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3: 爸爸，你晒黑了。
14: 悠着点，别着急啊。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有生命，救死扶伤，君有爱。
9: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жү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йкуа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унъ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цу Гуанбо.
3: Чешоу Син Сидай, Фэнчин Син Чэнчэнг.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 四、边区民族治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和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系列民族工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37年，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边区境内人民不分民族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一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政治平等，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充分调动了各民族共同参与边区治理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模式进行了反思，吸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历史经验，借鉴因俗而治的制度经验，摒弃了传统族群治理中高度依托士绅豪法等本地特权阶层的弊病。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注意调整不同抗战主体的经济利益，协调平衡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激发共同抗战的热情与意志。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帮助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减轻其税务负担，在粮食和日用品方面给予帮助，尤其是大力帮助建立工厂、开发矿山。

0: 使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对从敌占区和国统区迁来的少数民族家庭，边区政府帮助他们安家，给予救济或供带口粮，调配土地和生产工具，解决生计问题。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边区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度出现大量回民涌入边区定居的现象。文化上，中国共产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发展各民族固有文化，协助其发展教育，提高民族文化水平。边区各级政府大都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机关，负责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工作，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回民文化促进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发扬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目标，使之成为各族人民自觉接受的新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党创办的延安民族学院，在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勇担中华民族解放和推动国家发展建设使命的优秀人才。五，中国命运的抉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族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然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希望维持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1946年，国民党政府组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及光明的新中国，另一个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贫弱的及黑暗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坚定选择团结带领各族儿女追求光明的新中国。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大联合，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这一时期爆发了1230运动、520运动等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群众抗争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解放区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或参加人民解放军，或以各种形式支援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在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凝聚了新的共识，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主张发展反对倒退。国民党反动派完全陷入人民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阶段，中国共产党不断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靠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靠的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士 对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的信任。各少数民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过程。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侵略和西方民族主义知识的传播，各少数民族仁人志士也在苦苦求索民族自由解放，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最终都失败了。正如乌兰夫说的那样，一切可能的途径都探索过了，一切可能的办法都试验过了，蒙古民族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封建，共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革命纲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各民族群众真正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深刻认识到各民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和繁荣昌盛而奋斗，少数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正是在黑暗摸索和血火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点，各族仁人志士才纷纷汇聚在党的旗帜下，一如百川归海，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新纪元的政治领导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明确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略。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提出，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县抵触的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在这一具有政治纲领和根本法律性质文件的指导和保障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包括五个回民自治区和一个蒙民自治区在内的一些区乡自治机构，促进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醒，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增强了他们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在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存在着被大国操纵和利用的隐患，也可能存在国家分裂的巨大风险。1947年4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明确指出即将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所辖的自治区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4月27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郑重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区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联合政府，并非独立自治政府。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人民挫败了少数封建上层分裂势力的阴谋，创造了民族区域自治从理论到实践的光辉典范，为后来新中国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 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八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3: 您别那么办呢，
4: 我们家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3: 您这是为什么呀？
4: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3: 开工厂
4: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5: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艺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艺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6: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5: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6: 嗯，
5: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6: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3个人，您在正中间。
5: 有我们这3个老头，有我的，只有2张是拍得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6: 嗯，
5: 那个是1958年。
4: 小王， 你这的黄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这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7: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5: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什么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把它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已经我搜集了1000多。
7: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5: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6: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5: 因为他没见过，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晚上要看戏的这个剧场。嗯，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她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到我的化妆室，
6: 这是很大的尊重
5: 啊。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感觉中国新中国变了。
7: 兰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兰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这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山上产金，地上有米，金米村。这个依据地上地下物产命名的村子，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一直用他们的淳朴勤劳与智慧表达着他们对有米有金生活的质朴向往。时光更替，梦想如春。不知从何年何月起，金米村里突然生出了一种黑油油的大地的耳子。他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一朵一朵一棚一棚地旺盛地生长。自此，那个曾经开山取金、耕田收米的时代就渐行渐远，随之而来的是令人欣喜的青山如金、绿水似米。今天，金米村在几辈人的接续努力下，早已演变成了另一个崭新的大世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在追日赶月、热火朝天地开启着新时代下的追梦故事。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一集。
1: 郑春，郑春，
2: 月夕啊，你还没走呢？
1: 是啊，你呀，为村里的事都累趴窝了，跟我说着话都能睡着。哎
2: 呀，这几天把人忙的，交谈后脑勺，一刻都不得闲。
1: 哎，刚才你睡着，是不是又梦见你爸爸了？
2: 你咋知道的？我是不是又说梦话了？
1: 可不是嘛，只喊爸爸。这山上的金矿都封了这么多年了，你说你这心里的坎儿怎么还一直过不去？
2: 先别说这个了。哎，月夕，现在几点了？
1: 我看看啊，马上就两点了。
2: 啊？哟，糟糕！下午村里收耳子，我这是要耽误事儿的节奏啊！
1: 怪我，怪我，没早点叫醒你。
2: 会呢，你这不叫我还不是心疼我吗？
1: 啊，去你的，谁心疼你。
2: 哎，月夕啊，我现在得马上去村委会了，要不你就先忙去吧。
1: 怎么跟我走？
2: 哎，那可不敢，不过村委一大摊子事还等着我呢，你多理解理解我呗。
1: 那个郑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件关于你和我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商量。
2: 商量？不用，咱俩的事儿啊你说了算啊，我先走了。月夕。
1: 哎呀，不是你什么呀，要是我能说了算就不用等你半天了。

0: 哎呀，郑春，我们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1: 哎呀，这都是等我呢。
0: 是啊，等你验货过秤呢。
1: 尹文叔不是在吗？
0: 对，不一样。
1: 没啥区别，我来了也是这么个流程。
0: 可有你在我们心里更踏实嘛。
1: 尹文叔在，你们也要踏实。这离了我这颗胡萝卜还不坐席了啊？
0: 成不成席我不知道，反正啊，我们就是相信你，对不对啊，乡亲们？
2: 哎呀，郑春，你瞧瞧我混的啊，再卖力气也是一地鸡毛，不入乡亲们的眼啊。
1: 那咋能呢？乡亲们是和你闹着玩呢，你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2: 哎呀，
1: 嚯，这已经收了这么多了。玉飞，辛苦你了啊。
2: 我才不辛苦呢，你不来，他们这些耳子大户过秤一点也不积极，
1: 这是咋回事啊？
2: 这不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他们呀，就是想让你亲眼看一看他们种的耳子的质量有多么的好，多么的与众不同。
1: 哎呀，我们这金米村的耳子的品质那都是一等一的好。来来来，乡亲们抓紧过秤了。
0: 哎呀，来了来了，郑川啊，先称我的。郑川，你好好看看，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耳子黄。
1: 耳片厚实完整，面黑背灰，色泽光亮，不错，看，一等品。过。
2: 刘叔，你那称过重的啊，往库房里边放。哎，对对对对对，往最里边。哎呀，码好码好。
0: 宇飞啊，你可把标记做好喽，千万不要把我的木耳跟别人家的搞混了。
2: 放心吧，刘叔，这都记得清楚着呢。
0: 你瞧瞧，库房里木耳包堆的都快赶上秦岭山了，真出了错那可不好查证啊。
2: 刘叔，您老就别念叨了，今年有咱们李正春支书亲自验收亲自称重，还有我这个咱们金米村千年才出一个的大文书亲自登记，您老还不放心呐？
0: 哎呀，放心是放心，不过老话说得好嘛，小心驶得万年船吧。
2: 哎呀，看您说的，村里的事我是啥时候不小心了呀？刘叔，您老就别叨叨了，克里马萨，抓紧的。
0: 咋，嫌我烦了？
2: 这哪敢呀，这不人多我心里着急吗？
0: 哎呀，好吧，可我就是担心咱金米村耳子黄的好名声让那些想以次充好的人给毁了。
1: 于飞，刘叔提醒的对，仔细点没坏处。
2: 哎，对对对，严把质量关，拓宽市场路，这是咱们每个金米村人都要铭记在心的木耳产业发展理念。
0: 没错没错。
3: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少在我面前胡咧咧，你不就是得了个一等品吗？
0: 没办法呀，哎，谁让咱今年种的耳子质量又好，产量又高呢？你呀，就慢慢排着吧，我得赶紧回家再拉耳子去喽。
3: 用句广播普通话，你这叫臭显摆，就你能不够，看个明年不超过你这个老小子。
0: 好啊，欢迎超过，不过你得有那个本事。
3: 嘿，死老刘，你别瞧不起人，你等着吧，我迟早会成为咱金米村耳子种植第一大户的。
0: 好志气。不过老金呢，我要顺便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耳子棚马上又要扩大规模了。
3: 对谁？小心闪了你的腰。

0: 刘老头，一大早不去石农你那个耳子棚，你猫在这儿干啥呢？
1: 没看见我正在带孙子吗？
0: 儿子可是你的命根子嘛，今天怎么还带起孙子来了？
1: 哎呀，别提了，村里的学校今天又停课。
0: 哎呀，难怪呢，咱村这个破学校三天两头的停课，还真是误事。
1: 是啊，现在有条件的都把娃娃转到镇上县上去上学了，村校里的娃娃越来越少了，学校也变得不太正常了。
0: 哎，以前没钱你念不起书，这现在呢钱倒是宽展了，可是又都跑到外头去了。
1: 可不是嘛，就单村里娃娃上学这事儿就把人愁死了。
0: 老刘啊，干脆叫你儿子也把孙子送到县城念书算了。你要知道，误一代害三代呢。
1: 哼，我倒是想送呢，可那不是还得大人去专程陪读吗？我家没这条件呐。
0: 也是啊，你家弄了那么多的木耳棚，人是走不开啊。
1: 哎呀，还盼着孩子们成龙成凤呢，可这学校把人闹得，哎呀，愁死个人了。
0: 嗯，熬着吧，我想总会有办法的。
2: 常丽啊，等一会儿宇飞和老书记来了，咱们今天务必把村里存在的卫生问题在这次会上给他解决了。
3: 知道，可这开会时间眼看就到了，这他们怎么还不来呀？
4: 郑川，郑川，哎呀，这可咋办呢？咋办呢？这，
3: 哎，老书记，出啥事了？
2: 老书记，你别急，慢慢说啊。
4: 这宇飞啊，为接我来开会，车在半道上，把那金有德给撞了。
3: 啊？把金有德撞了？这咋搞的嘛？
2: 常丽，你别打岔，让老书记说说具体情况。
4: 哎呀，都是为了怕开会迟到，宇飞把车开得快了些，
2: 人没事吧？
4: 哎，从外表看就是蹭破了点皮，可那金有德非说他受的是内伤，躺在地上死活不起来啊。
2: 哎呀，这个宇飞赶紧送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呀。
4: 说了，我和宇飞好话都给他说了几箩筐了，可金有德说啥也不干呢。
3: 不干？那他要咋吗？
4: 咋个样？赔钱嘛，狮子大开口。
3: 那他要多少？
4: 三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3: 哎呀，他可真敢要啊。
5: 就是，哎，这个金老汉他疯了吧？啊，这简直就是敲竹杠嘛。哎呀，
2: 好了，程烈，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哎，还是让我亲自去一趟吧。
4: 哎，郑川，这事儿你出面不好吧？
2: 没啥不好的，那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就要去处理嘛。
3: 哎，郑川，金有德可是你未来老岳丈啊，他本来就不同意你和他闺女金月熙好，今天这事儿你要是处理不好，那可就把他得罪了，往后你和金月熙的事情那就更不好办了。
2: 没事，我心里有数。
4: 要说吧，这金有德除了有些得理不饶人的毛病以外，本质上还不算坏。
5: 还不坏呀？啊，这金有德可是咱们金米村里出了名的麻缠人。郑春，我看你还是谨慎些好啊。
2: 行，知道了。老书记，今天的卫生会就交给你和常丽了啊。
4: 嗯，好好，那你去吧。
6: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艳阳高照，这会儿却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在金米村的村道上，村文书尹宇飞的轿车旁边，半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他不停地呻吟着，显得非常疼痛。
0: 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呦呀，疼死我了！哎呀，
7: 有德叔，有德叔，您看着，这眼看这雨就要来了，您老还是快点起来吧。我扶您起来，让我带你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0: 去医院，我也想去，我动不了嘛，你看这我这一动，我疼得要命。哎呦，
7: 有德叔，那您到底是哪里疼嘛？
0: 我这儿疼，
7: 这
0: 我这儿疼，我这儿也疼。
7: 那您，
0: 哎呦哎呦哎呦，我受的是内伤嘛，你肉眼咋能看得出来嘛？
7: 那这样，哎呦，有的说，那我现在赶快送您去医院不就行了吗？这，
0: 医院我是要去的，可是我，反正是你，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去。
7: 这有的说，这是为啥嘛？
0: 不为啥，反正你就是不能一块儿去。哎，
7: 不是，有的说，是我撞了你，我总得知道我把你啥地方撞坏了吧？
0: 你知道有什么用？到时候你还不是把我往医院一撂，你就跑了？
7: 这，哎，这怎么会呢？有的说，咱都是一个村的，我能跑到哪儿去啊？
0: 那谁知道呢？反正不相信你。哎，
7: 您不信我？行，那您不信我，那你说咱咋办吧？
0: 这么的吧，哎，你直接把钱赔给我就算了，回头我让岳西带着我去。
7: 回头？您现在都疼得动不了了，还能等啊？再说了，这岳西人现在还在城里头呢，这也回不来呀。
0: 这你不用管了，你钱给我就行了。
7: 啊，不是，有的说你，好吧，就让岳西陪你去。可你要的钱也有点太多了吧？
0: 哎呦，哎呦呦，哎呀，多这多吗？我咋没觉得？哎呦，这要现在上医院啊，这摸个几万块钱背着，那谁还敢去看病呢？
7: 哎呀，没那么玄乎，您老说的太夸张了。
0: 怎么没有？你没听人说吗？医院大门往南开，有命没钱没进来。哎呀，
7: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有的说，咱国家的医疗政策现在可好得很，您说的那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儿。
0: 谁知道呢？哎呀，
7: 有德叔，您就少要些呗，我这没那么多钱。
0: 哎，你堂堂个村文书，整天开个大汽车，你连这点钱都没有，你说我这话，这谁信呢嘛？
7: 不是，哎呀，有德叔，满村人都知道我这个村文书的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块钱，就这车也是为了给村上的木儿跑销路，我自己贷款买的。您说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0: 你少给我在这儿哭穷！你小子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哦，你沾上毛比猴子还精。你瞧瞧你经营的那些木儿大棚，那规模，摸个几百万那才怪哩！
7: 哎呀，好我得老叔嘞！那些耳子大棚可不是我家的，那是村集体的，这点您老心里很清楚呀。
0: 那还不是你说了算吗？哎，我可听说了啊，你们那耳子大棚那每天的流水那大了去了，只要愿意动动手指头，那3万块钱算个啥嘛。
7: 哎呦，您看这不是这么个事儿，村上面有书记有监委，那怎么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呢？
0: 哎呦，哎呀，我疼啊！
7: 有的叔，您这，
0: 哎呀，我疼啊！啊，反正这个我不管。你今天要是拿不出3万块钱，我跟你说，你就别想走。
6: 在村支书李正春赶着去处理撞车事件的时候，金米村的卫生大会也在叽叽喳喳的吵闹中开始了，大伙儿七嘴八舌的，早已吵成了一锅粥。
8: 江副主任，这会都开成这样了，不行咱就回吧。
9: 书记也不在，别开了，别开了，
10: 家里头忙忙的，还开个什么劲儿呢？
11: 静一静，静一静。

0: 我是不是啊？我不行！要我说，早上8点半签到，太早了吧？我要送娃娃上学，那根本来不及。能不能9点？我不可能安排过分的事儿，对不对？没有半夜叫你起来打扫卫生吧？啊，你有事儿偶尔迟到一点都可以，但到岗了能不能自觉打扫？
1: 好几回了，镇上的干部都在那说这随时有可能检查，就要把地上的破袋子呀都捡干净。可你们是咋做的？
2: 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来扫扫试试吧。
3: 作死的吧，怎么打扫凶啊？
4: 我又不是没干过，别忘了咱们金米文明村卫生村的称号可都是在我手里扫出来的。
1: 哎，行了吧，别动不动做饭，我老黄历了，都过去的事都不再别提了。
5: 再说了，我们锦觅不还是文明村、卫生村吗？是作死的吗？安静，安静，都别再吵吵了。我来说两句啊。前两天啊，我们去人家安吉渔村考察学习，见识过人家的保洁员，哎，那可真是自觉认真呐。咱跟人家比一下，哎。 我都没脸说了。虽然说凡事都有个转变过程，但是有几条规矩，今天必须立下来。第一，按江副主任刚才说的，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第二，签到满20天以上的。 才能领取本月工资。第三，末位淘汰，动态管理，一个季度或一个月淘汰一个人。现在不提倡把公益性岗位只分给贫困户，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有资格竞争上岗。啊，咱关起门来说啊，你们捡垃圾的时候。
0: 啊，有几个弯过腰。我每次在村里走一遍，都要把垃圾捡一遍。如果咱这地上连一个烟头都没有，那谁还好意思扔垃圾呀？
5: 那不是怪游客们不自觉吗？
0: 哎，不能这么说。游客是什么？那是咱们的上帝呀，
5: 对吗？ 我们还是应该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作为金米村的主人，不管咋说，都绝不能给咱自己脸上抹黑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一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EFFORT 努力。
1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3: 爸爸，你晒黑了。
14: 悠着点，别着急啊。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9: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